0: 外星引擎对白对方声音。
1: 对方声音。
2: 建国。
1: Fisher copies on TAC 4. Twenty-three in service.